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七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大冬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发布。2026年10月8日至10月18日，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及以上人群开展免首道门票活动。10月6日，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闭幕式暨总展演在时光天街举行，本次活动历时5个月，累计开展60余场展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马铃薯的名字很多，河北东北叫做土豆，内蒙张家山叫做山药，山西叫做山药蛋，云南四川叫洋芋，上海叫做洋山芋，榆林叫做蛮蛮。那除了搞农业科学的人，大概很少有人叫得惯马铃薯，而汪曾祺倒是叫得惯了，因为马铃薯承载着汪曾祺一段特别的坝上记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汪曾祺《马铃薯》。我对马铃薯的科研工作有过一点很小的贡献。马铃薯的花都是没有香味的，我发现有一种马铃薯马土豆的花却是香的。我告诉研究站的研究人员，他们都很惊奇，是吗？真的？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马铃薯还没有发现。到了马铃薯逐渐成熟，马铃薯的花一落，薯块就成熟了，我就开始画薯块，那就更好画了，想画的不像都不大容易。画完一种薯块，我就把它放进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种的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马铃薯的薯块之间的区别比花叶要明显，最大的要数男爵，一个可以当一顿饭吃，有一种味极甜脆，可以当水果生吃。最好的是紫土豆，外皮乌紫，薯肉黄如蒸栗，味道也像蒸栗，入口更为细腻。我曾经扛回一袋带到北京，春节前后一家大小吃了好多天。我很奇怪，紫土豆为什么不在全国推广呢？马铃薯原产南美洲，现在遍布全世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每每写战士在艰苦恶劣的前线战壕中思念家乡的烤土豆，马铃薯和祖国几乎成了同义词。罗宋汤、沙拉离开了马铃薯做不成，更不用说是奶油烤土豆以及炸土豆条了。马铃薯传入中国不知始于何时，我总觉得大概是明代，和郑和下西洋有点缘分，现在可以说是遍及全国了。公元马铃薯研

大龙替蒸安张家口坝上坝下山药西葫芦加几块羊肉熬一锅烩菜就是过年。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汪曾祺马铃薯。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来自周深《大梦归》。

所以周深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大梦归》，如果最近你有追剧的话，有看过《兰香如故》的话，这首歌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啊！我个人最近也是蛮喜欢这首歌的。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听歌，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曹阳《如诗一般的形容你》。

看一下时间，节目最后要听到薛之谦这首歌，叫做湖泊。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也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情，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
3: 关于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的公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止。二、征集原则：一、普惠性原则；二、时效性原则；三、可行性原则；三、征集内容，主要围绕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四、征集方式，本次征集开通以下渠道，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一、线上征集，可通过以下渠道提交建议。一、网站，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点击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滚动宣传页，登录榆林网，进入通知公告栏目，点击民生实事征集专栏，参与征集留言。二、榆林发布 APP， 进入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专栏填写。三、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民生实事征集，进入提交页面。二、信函征集，将意见建议邮寄至榆林市高新区新闻大厦西楼1401室冯宇飞收，邮编719000。信封正面请注明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征集字样，联系电话0912-328-5754。三、热线征集，拨打榆林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直接提出您的民生实事建议。五、征集说明，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诚邀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踊跃建言献策，提出您最关心、最期盼的民生实事。市政研督察办将对征集到的意见选取贴合民心、顺应民意、惠及大多数的事项，作为2027年度民生实事备选项目。备选项目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审定后，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票决，最终结果将向社会公布并组织实施。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2026年9月20日。
4: 现在是上午9点。9 o'clock。

0: 生即为人民，时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

0: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5: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5: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心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 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11点30分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黄土高坡黄河奔流，陕北民歌呢是黄土孕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风沙里长出的歌声。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歌从陕北来非遗回响，盘点陕北民歌背后的人间故事。首先呢，我们要为各位送出一首黄河船夫曲，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真正的用血和汗熬出来的歌。 创作者李思命呢是黄河船工，祖孙几代呢靠黄河为生。过去呢没有机械船只，船夫呢赤裸上身拉纤绳，一年四季呢漂泊河面，曲折的河道， 湍急的黄水，每一道弯呢都是一次生死考验。这首歌呢也是底层劳动者向残酷的命运呢发出的无声呐喊。好，接下来我们为各位送出这首歌曲《黄河船夫曲》，一起听一下。

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走西口》。在清末民国呢，陕北连年旱灾，土地干裂，颗粒无收。为了活下去呢，无数的陕北男子呢是背井离乡，闯关呢前往内蒙古谋生。这就是著名的《走西口》。荒漠漫天，盗匪横行，饥寒交迫，时去难有五回。村口的黄土坡上呢，夫妻含泪告别，亲人呢一一相送。这不是浪漫的远行，而是呢穷苦人家无奈的生死离别。每一句哼唱都藏着黄土儿女最深的牵挂与悲凉。我们为大家送出王二妮的这首《走西口》，一起听一下。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老师的《兰花花》。这首歌的原型呢，是延安临镇真实女孩姬延玲，当地人呢都叫她兰花花。她容貌清秀，18岁含泪离世，苦命的姑娘把她的故事呢编成信天游，高亢婉转的曲调唱尽了封建压迫下女性的无奈、悲情与反抗。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出这首《三十里铺》。这首歌曲呢，源自陕北绥德最真实的乡土爱情，淳朴善良的四妹子，勇敢率直的三哥哥，两人呢在黄土坡呢互定终身。战争来临呢，三哥哥被迫参军远行，两人呢在三十里铺含泪分别，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缠绵悱恻的情话，只有呢黄土高原最简单纯粹的爱慕和身不由己的无奈。平缓温柔的旋律把相思、牵挂、等待轻轻揉进每一句歌词，朴素却最初。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出这首山歌老姐妹的这首《三十里铺》，我们一起听一下。

0: 连着你我他，幸福榆林靠大家。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心中的期盼，都欢迎建言献策。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yl.gov.cn 榆林网，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更美好。
1: 现在是上午11点。 11 o'clock。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音乐是什么？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 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11点30分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呢为各位呢送出一些陕北民歌背后的人间故事，刚刚听到了几首歌曲，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秀经典的《孤兰英》老师呢改编，把老百姓最纯粹最直情的娓娓道来，曲调呢是温婉绵长，字字皆是真心。

刚刚为大家送出的是《东方红》，原本呢是民间的请调情的小调，农民的李有元呢清晨看见红日漫过黄土高原，改写歌词，让山野小曲呢变成流传万世的赞歌。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山丹丹呢是陕北独有的野花，耐寒耐旱，在贫瘠黄土中热。这首歌呢记录了中央红历经千难万险，红军呢落脚陕北，绝境之中燃起希望，当地百姓呢家道迎山遍野的红花，象征着滚烫热烈高亢奔放，每一个音符都藏着黄土人民的欢喜感恩与昂扬的生命力。我们一起听一下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抗战时期呢，边区遭到严密的封锁，物资匮乏，衣食短缺。为了自力更生呢，居民一同呢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劈山造田。这首曲子呢改编自陕北劳动小调，节奏呢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军民大生产。我们一起听一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脚夫调，脚夫调呢是绥德米脂一带流传的经典信天游，也是陕北脚夫歌的代表作。旧社会陕北山大沟深，没有大路，脚夫赶着骆驼呢驼生来谋生，常年翻山风餐露宿，一很多人呢是被生活逼迫离家，一边赶路呢一边在荒山野岭呢随口唱出心中的苦楚，思念家中妻儿，控诉命运的艰难。他和赶生林同源，但气质呢，赶生林呢带着路上遇见心上人的浪漫，而脚夫调呢是底层脚夫苦命的倾诉。曲调大开大合，上句旋律呢猛地扬上去，下句呢重重地落下来，一声长叹满是黄土里的无奈。接下来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原流传极广的原生态信天游，民间呢集体口传创作，陕北呢沟壑纵横，山莽相隔，两个人明明能够呢互相望见，却隔着深沟没法呢走到一起说一句心里话。歌里写的呢就是这种呢咫尺天涯的相思，心上人呢一个人在山上，一个人在沟底，只能远远的招手，满是无奈与牵挂。羊肚子手巾呢是陕北农人标志性的。

头巾，白底色呢配上三道蓝纹，是黄土高原最经典的形象符号。沙蒿蒿是陕北荒坡随处生长的野草，用来呢烘托孤单凄凉的这种氛围。上世纪70年代，王向荣的演唱呢让这首《信天游》传遍全国，成为陕北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一首首陕北民歌，一段段人间往事，苦难爱恋热血，全部呢刻在黄土沟壑里。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这些歌曲呢，就是这么多。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呢明天节目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我们送出这首杨笃的《手巾》，三道道蓝。

0: 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5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Travel clock.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6: 城市爱音乐爱生活。
7: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藏进夏季风中。
8: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
10: 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

0: 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民生连着你我他，幸福榆林靠大家。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心中的期盼，都欢迎建言献策。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prs.yl.gov.cn 榆林网，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更美好。
1: 现在是下午1点。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

0: 光，在路上。
1: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各位好，感谢您早间又一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5:30到2:30。那一个小时的时间资讯。那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1: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转多云，南转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6度到11度，最高气温20到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西部晴天转阴天，偏西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是4度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花粉浓度，预计今天榆林大部分的花粉浓度以较低浓度为主，其中府谷、神木南部和北部、渔阳区北部以中等浓度为主，可诱发花粉过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讯。
2: 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接下来的时间，共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1日至7日，全社会�과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宴等特色活动1.1万，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过52亿。10月10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标准为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分别较现行标准上调10元和20元。独库公路于昨天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的时间将会根据明年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的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2026中冠联赛全国总决赛分组赛第7轮日前在榆林体育中心体育场开赛，榆林矿工旅投3-0战胜新疆金盾，以7战全胜的战绩为分组循环赛画上了句号。国庆假期，榆林文旅凭实力火出圈，共接待国内游客旅游总花费22.96亿元。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肖战的一首歌，叫做《异想天开》。这首歌的旋律是非常的松弛和舒展，歌声也是温柔有力量的，碰碰来听。

所以嚣张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异想天开，所谓的异想天开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保留心底的热诚还有勇气，敢于去怀揣向往，敢于去奔赴那些旁人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期待，就算前路充满未知，依旧愿意守在心中的那一份的天真，向着热爱大步向前。继续来听歌，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邓紫棋《自由》。

们刚刚听到来自于邓紫棋的《自由的你》，这首歌是她和李荣浩合作的新作。那么在充满科幻质感的旋律当中，探讨在喧嚣的时代如何做自由的自己。这里所说的自由，不是逃离一切的束缚，而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来守住内心的判断，拥有遵从本心去选择的勇气。自由是奔赴，是挣脱世俗的偏见，是愿意和真实的人一路狂这样的一路荒野，但是呢无惧风雨。

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

0: 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现在是下午2点。

0: 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七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大冬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发布。2026年10月8日至10月18日，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及以上人群开展免首道门票活动。10月6日，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闭幕式暨总展演在时光天街举行。本次活动历时5个月，累计开展60余场展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神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马铃薯的名字很多，河北、东北叫做土豆，山西叫做山药蛋，云南、四川叫洋芋，上海叫做洋山芋，榆林叫做蛮蛮。那除了搞农业科学的人，大概很少有人叫得惯马铃薯，而汪曾祺倒是叫得惯了，因为马铃薯承载着汪曾祺一段特别的坝上记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汪曾祺《马铃薯》。我对马铃薯的科研工作有过一点很小的贡献。马铃薯的花都是没有香味的，我发现有一种马铃薯马土豆的花却是香的。我告诉研究站的研究人员，他们都很惊奇，是吗？真的？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马铃薯还没有发现。到了马铃薯逐渐成熟，马铃薯的花一落，薯块就成熟了，我就开始画薯块，那就更好画了，想画的不像都不大容易。画完一种薯块，我就把它放进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种的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马铃薯的薯块之间的区别比花叶要明显，最大的要数男爵，一个可以当一顿饭吃，有一种味极甜脆，可以当水果生吃。最好的是紫土豆，外皮乌紫，也象征力，入口更为细腻。我曾经扛回一袋带到北京，春节前后一家大小吃了好多天。我很奇怪，紫土豆为什么不在全国？马铃薯原产南美洲，现在遍布全世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每每写战士在艰苦恶劣的前线战壕中思念家乡的烤土豆，马铃薯和祖国几乎成了同义词。罗宋汤、沙拉离开了马铃薯做不成，更不

不用说是奶油烤土豆以及炸土豆。马铃薯传入中国不知始于何时，我总代和郑和下西洋有点缘分，现在可以说是遍及全国了。公园马铃薯研究站不少的品种是从康藏高原大小良山移来的。马铃薯是山西内蒙张家口的主要蔬菜，这些地方的农村几乎家家都有山药窖，那么民歌里都有唱，想哥哥想得迷了窍，抱柴火跌进了山药窖。焦城的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油面靠姥姥，还有那山药蛋。山西的作者群被称之为山药蛋派，呼和浩特的干部有一点办法的都能到武川县拉一车山药回来过冬。大笼屉蒸新山药是待客的美餐，张家口坝上坝下山药西葫芦加几块羊肉熬一锅烩菜就是过年。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汪曾祺《马铃薯》。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来自周深

所以周深的这两首歌叫做《大梦归》。如果最近你有追剧的话，有看过《兰香如故》的话，这首歌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啊！我个人最近也是蛮喜欢这首歌的。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听歌，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曹阳《如诗一般的形容你》。

看一下时间，节目最后要听到薛之谦这首歌，叫做湖泊。感谢各位张小时的留守和收听，也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情，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

0: 民生连着你我他，幸福榆林靠大家。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心中的期盼，都欢迎建言献策。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yl.gov.cn 榆林网，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更美好。
1: 现在是下午3点。

0: 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现在是下午4点。16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我扶您老。
8: 一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渔林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
1: 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每一步成长，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

0: 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

0: 在是傍晚五点
1: 17 o'clock，
2: 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4: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各位好，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播出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欢迎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车流缓缓，华灯初上，秋日的晚风拂过城市的街巷，卸下工作

作的紧绷，暂时抛开生活里的琐碎压力呢，让温柔的音乐陪伴你在下班的归途当中，晚风相伴，也希望音乐抚平疲惫，让我们一起来享受属于傍晚的这份惬意时光。要听到毛不易。

一天，你是不是也度过了这样平凡的一天？奔波忙碌之后，我们终会明白，最珍贵的往往就是那些平平淡淡的日常，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日出日落，三餐四季，每一个普通的朝暮都值得用心的好好的珍惜。那毛不易这首《平凡的一天》，语调平和温暖，也写进了烟火人间的细碎美好，也希望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也能够看见平凡日子当中闪闪发光的小幸福。一起来听孙燕姿《遇见》。

灯光开始亮起来，我们都在奔赴回家的方向。人生呢，就是一场不停向前的旅途，一路上我们会遇见风雨，也会遇见温柔，遇见相逢，也会遇见别离。那么刚听到孙燕姿的这首《遇见》，歌声呢干净通透，藏着期待，也藏着释怀。那无论此刻你正在经历什么啊，都请你相信所有

周传雄，黄昏。天色暗得越来越早，落日褪去余晖，暮色笼罩着整座城市。提到黄昏，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他的这首歌，旋律氛围拉满，非常适配下班路上的暮色时刻。有感慨，有回忆，也有过往，慢慢和解，不必沉溺伤感。那就借着这样一段旋律，安放心里那些挥之不去的旧情绪吧。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应该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这偌大的时间，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有些人呢匆匆擦肩而过，有些人陪着我们走过一程山水，正是形形色色的人拼凑出我们完整的人生。那莫文蔚独特的嗓音也是缓缓地诉说着人间的聚散。这世间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珍惜身边陪伴你的每一个人，珍惜每一场相遇。
1: 你会心疼的把我在
0: 这刻听到张韶涵的声音，看得最远的地方，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收听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也是很多人很喜欢，最开始接受民谣的时候，来自于朴树的这首歌，叫做那些花儿。岁月匆匆，我们一路往前走，也一路回望过去，回想起年少的时光，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伙伴，就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时光流转，大家散落天涯，各自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朴树，那些花，怀旧又柔软，怀念不是停滞不前，是把旧日的美好收藏在心底，然后呢再继续好好的向前走。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经典永流藏，时光留声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最近的天气已经有一点，早晚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点凉哈。那我们接下来要听一首温暖的歌，来自于梁静茹，暖暖。

0: 听完这首梁静茹的暖暖，是不是会觉得打从心里都觉得暖暖的？听到这样一个旋律，生活当中难免会有压力还有疲惫，但总是会有一些细碎的瞬间可以带给我们满满的这种暖意，可能是一句问候，一顿热饭，一份被记挂在心的情谊。那梁静茹的这首暖暖也是提醒我们，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时常可以拥有这份简简单单的温暖。比如说希望你拥有稳稳的幸福，陈奕迅。
1: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贪腐

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我们努力奔波拼命奋斗，到底在追寻什么呢？很多人到最后可能才懂得，比起轰轰烈烈，内心安稳有人陪伴才是莫大的幸福。那陈奕迅这首稳稳的幸福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万丈，守好自己的小日子，有温暖可以依靠就是最好的归宿。

刘若英后来，这是一首只要旋律响起大家都会跟唱的一首歌。成长路上我们总是免不了遗憾，有些道理呢总是要历经世事之后才会懂得，有些人总要错过之后才明白有多珍贵。刘若英的后来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歌声当中有遗憾，但也教会我们学习珍惜当下，过往无法重来，把握眼前才是最为重要的。再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张碧晨《年轮》。

0: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宋代建筑，去触摸藏在木檐飞梁当中的大宋匠心。和唐代建筑雄浑大气的风格不同，宋代建筑褪去粗犷，转向精巧秀美。屋顶的曲线柔和舒展，屋角微微向上翘起，斗拱的搭配疏密得当，不再单纯追求宏大体量，在看重比例、细节与意境，一砖一木都透着宋人独有的审美。北宋最了不起的成就便是由李鉴编修的营造法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方颁布的建筑工程专著。书中定下了建筑的模数标准，相当于古代的建筑施工手册，从木料规格、构建做法到彩绘装饰，全部有章可循。它让古建筑建造实现标准化，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里程碑式的典籍。留存至今的晋祠圣母殿就是宋代木构建筑的典范，大殿重檐翘角，殿柱上雕刻盘龙，空间开阔，殿前的鱼沼飞梁，十字形的古桥横跨水面，被称作最古老的立交桥。建筑与池水自然相融，体现宋人建筑和山水共生的理念。城市建筑也迎来了巨大变化，北宋都城汴京打破了唐代仿墙的限制，临街可以开店、酒楼、商铺、民居，鳞次栉比。《清明上河图》里，我们能看到虹桥横跨汴河，桥上行人往来，桥下舟船穿梭。这座木拱廊桥没有一根铁钉，依靠木构件相互咬合，承载着整座城市的烟火往来。宋代的园林更是独树一帜，宋人讲究小中见大，在有限庭院之内叠山离水栽种花木，借着窗外风光入景，把山水诗意搬进宅院。建筑不再是独立的房屋，而是用来感受自然、安放心境的空间。寺庙佛塔同样佳作频出，砖石佛塔造型玲珑，结构稳固，历经千年风雨屹立不倒。民居则更注重实用，隔扇门窗可以自由拆装，室内外的空间通透，光影流转，让建筑融入四季风光。宋代建筑既有严谨的工程科学，又有清雅的东方美学，木、砖、石在工匠手中被精心的雕琢，兼顾实用与诗意。千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仰望留存的宋构遗存，依然能够读懂宋代工匠的智慧，读懂宋人藏在屋檐之下对生活、对自然的理解。这些屹立千年的建筑不只是房子，更是凝固的大宋诗篇，承载着中华文明代代相传的营造技艺。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

0: 关于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的公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止。二、征集原则：一、普惠性原则；二、时效性原则；三、可行性原则；三、征集内容，主要围绕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四、征集方式，本次征集开通以下渠道，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一、线上征集，可通过以下渠道提交建议：一、网站，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点击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滚动宣传页，登录榆林网，进入通知公告栏目，点击民生实事征集专栏，参与征集留言。二、榆林发布 APP， 进入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专栏填写。三、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民生实事征集，进入提交页面。二、信函征集，将意见建议邮寄至榆林市高新区1401室冯宇飞收，邮编719000。信封正面请注明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征集字样，联系电话0912-328-5754。三、热线征集，拨打榆林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直接提出您的民生实事建议。五、征集说明，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诚邀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踊跃建言献策，提出您最关心、最期盼的民生实事。市政研督察办将对征集到的意见选取贴合民心、顺应民意、惠及大多数的事项，作为2027年度民生实事备选项目。备选项目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审定后，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票决，最终结果将向社会公布并组织实施。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2026年9月20日。
1: 现在是晚上七点。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那么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黄土高坡，黄河奔流，陕北民歌呢是黄土孕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风沙里长出的歌声。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歌从陕北来，非遗回响，盘点陕北民歌背后的人间故事。首先呢，我们要为各位曲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真正的用血和汗熬出来的歌。创作者李思命呢，是土生土长的黄河船工，祖孙几代呢靠黄河为生，没有机械船只，船夫呢赤裸上身拉纤，脚踩乱石，肩勒牵绳，一年四季呢漂泊河面，曲折的河道，湍急的黄水，每一道弯呢都是一次。这首歌呢也是底层劳动者向残酷的命运呢。好，接下来我们为各位送出这首歌曲《黄河船夫曲》，一起听一下。

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走西口》。在清末民国呢，陕北连年旱灾，土地干裂，颗粒无收。为了活下去呢，无数的陕北男子呢是背井离乡，闯关呢前往内蒙古谋生。这就是著名的《走西口》。路途荒漠漫天，盗匪横行，饥寒交迫，时去难有五回。村口的黄土坡上呢，夫妻含泪告别，亲人呢一一相送。这不是浪漫的远行，而是呢穷苦人家无奈的生死离别。每一句哼唱都藏着黄土儿女最深的娘。我们为大家送出王二妮的这首《走西口》，一起听一下。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王小怡老师的《兰花花》。这首歌的原型呢，是延安临镇真实女孩姬延玲，当地人呢都叫她兰花花。她容貌清秀，性格爽朗，勇敢追求自由恋爱，却逃不过封建礼教的束缚。父母贪图钱财，强行呢将她许配给年长的富商，那么拆散有情人。婚后的兰花花呢，受尽了折磨，郁郁寡欢，最终呢，年仅18岁，含泪离世。当地人呢，惋惜这个苦命的姑娘，把她的故事呢，编成信天游，高亢婉转的曲调，唱尽了封建压迫下女性的无奈、悲情与反抗。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出这首《三十里铺》。这首歌曲呢，源自陕北绥德最真实的乡土爱情，淳朴善良的四妹子，勇敢率直的三哥哥，两人呢在黄土坡呢互生情愫，私定终身。战争来临呢，三哥哥被迫参军远行，两人呢在三十里铺含泪分别，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缠绵悱恻的情话，只有呢黄土高原最简单纯粹的爱慕和身不由己的无奈。平缓温柔的旋律，把相思、牵挂、等待轻轻揉进每一句歌词，朴素却最戳人心。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出这首山歌老姐妹的这首《三十里铺》，我们一起听一下。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歌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呢为各位呢送出一些陕北民歌背后的人间故事。刚刚听到了几首歌曲，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秀经典。这是一首呢发自百姓心底的感恩之歌，最早呢源自陕北民间小调。抗战时期呢，陕北的百姓呢感念恩情，普通的农家妇女呢一针一线呢缝制经典，淳朴又赤诚。后来呢，郭兰英老师呢改编传唱，温柔婉转的唱腔，没有华丽的修饰，把老百姓最纯粹最直白的感念之情呢娓娓道来。曲调呢是温婉绵长，字字皆是真心，是黄土大地上最温柔的深情告白。我们一起来送出这首阿宝的秀经典，一起听。

刚刚为大家送出的是《东方红》，原本呢是民间调情的小调，农民的李有元呢清晨看见红日漫过黄土高原，改写歌词，让山野小曲呢变成流传万世的赞歌。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山丹丹呢是陕北独有的野花，耐寒耐旱，在贫瘠黄土中热烈绽放。这首歌呢记录了中央红军呢长征抵达陕北的历史时刻，历经千难万险，红军呢落脚陕北，绝境之中燃起希望，当地百姓呢夹道迎接，漫山遍野的红。

花象征着滚烫热血与新生的曙光，旋律明亮热烈，高亢奔放，每一个音符都藏着黄土人民的欢喜、感恩与昂扬的生命力。我们一起听一下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抗战时期呢，边区遭到严密的封锁，物资匮乏，衣食短缺。为了自力更生呢，军民一同呢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劈山造田。这首曲子呢改编自陕北劳动小调，节奏呢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军民大生产。我们一起听一下。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脚夫调。脚夫调呢是绥德米脂一带流传的经典信天游，也是陕北脚夫歌的代表作。旧社会陕北山大沟深，没有大路，脚夫赶着骆驼呢驼声来谋生，常年翻山风餐露宿，一走呢就是一整年。
1: 咱们接了米面容易，哎呀拉花花难。
0: 很多人呢是被生活逼迫离家，一边赶路呢，一边在荒山野岭呢随口唱出心中的苦楚，思念控诉命运的艰难。他和赶生林同源，但气质呢更加的悲凉。赶生林呢带着路上遇见心上人的浪漫，而脚夫调呢是底层脚夫苦命的倾诉，曲调大开大合，上句

与旋律呢猛地扬上去，下句呢重重地落下来，一声长叹，满是黄土里的无奈。接下来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杨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这是陕北黄土高原流传极广的原生态信天游，民间呢集体口传创作。陕北呢沟壑纵横，山莽相隔，两个人明明能够呢互相望见，却隔着深沟没法呢走到一起说一句心里话。歌里写的呢就是这种呢咫尺天涯的相思，心上人呢一个人在山上，一个人在沟底，只能远远的招手，满是无奈与牵挂。羊肚子手巾呢是陕北农人标志性的头巾，白底色呢配上三道蓝纹，是黄土高原最经典的形象符号。沙蒿蒿是陕北荒坡随处生长的野草，用来呢烘托孤单凄凉的这种氛围。上世纪70年代，王向荣的演唱呢让这首信天游传遍全国，成为陕北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一首首陕北民歌，一段段人间往事，苦难、爱恋、热血，全部呢刻在黄土沟壑里。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这些歌曲呢，就是这么多。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呢明天节目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我们送出这首《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听，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痴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风，还有诗和远方。

0: 时光留声机，珍藏经典时光。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各位好，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播出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欢迎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车流缓缓，华灯初上，秋日的晚风拂过城市的街巷，卸下工作的紧绷，暂时抛开生活里的琐碎压力呢，让温柔的音乐陪伴你在下班的归途当中，晚风相伴，也希望音乐抚平疲惫，让我们一起来享受属于傍晚的这份惬意时光。要听到毛不易《平凡的》。

来自于毛不易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平凡的一天》。你是不是也度过了这样平凡的一天？奔波忙碌，明白最珍贵的往往就是那些平平淡淡的日常，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日出日落，三餐四季，每一个普通的朝暮都值得用心的好好的珍惜。那毛不易这首《平凡的一天》，语调平和温暖，也写进了烟火人间的细碎美好。也希望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也能够看见平凡日子当中闪闪发光的小幸福。一起来听孙燕姿《遇见》。

先是在晚高峰的路上，窗外慢慢的灯光开始亮起来，我们都在奔赴回家的方向。人生呢，就是一场不停向前的旅途，一路上我们会遇见风雨，也会遇见温柔，遇见相逢，也会遇见别离。那么刚听到孙燕姿的这首遇见，歌声呢干期待也藏着释怀。那无论此刻你正在经历什么啊，都请你相信所有美好的遇见都在来的路上。

周传雄，黄昏。秋天的黄昏，天色暗得越来越早，落日褪去余晖，暮色笼罩着整座城市。提到黄昏，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他的这首经典的歌，旋律氛围拉满，非常适配下班路上的暮色时刻。有感慨，有回忆，也有过往，慢慢和解，不必沉溺伤感。那就借着这样一段旋律，安放心里那些挥之不去的旧情绪吧。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这世界那么多人，应该是很多人特别喜欢那首歌。这偌大的世间，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有些人呢匆匆擦肩而过，有些人陪着我们走过一程山水。正是形形色色的人拼凑出我们完整的人生。那莫文蔚独特的嗓音也是缓缓地诉说着人间的聚散。这世间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珍惜身边陪伴你的每一个人，珍惜每一场相遇。
1: 你会心疼的吧，
0: 这刻听到张韶涵的声音，看得最远的地方。

0: 远方。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收听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也是很多人很喜欢，最开始接受民谣的时候，来自于朴树的这样一首歌，叫做那些花儿。岁月匆匆，我们一路往前走，也一路回望过去，回想起年少的时光，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伙伴，就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时光流转，大家散落天涯，各自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朴树那些花，怀旧又柔软，怀念不是停滞不前，是把旧日的美好收藏在心底，然后呢再继续好好的向前走。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经典永流藏，时光留声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最近的天气早晚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点凉哈，我们接下来要听一首温暖的歌，来自于梁静茹《暖暖》。

0: 听完这首梁静茹的暖暖，是不是会觉得打从心里都觉得暖暖的？听到这样一个旋律，生活当中难免会有压力还有疲惫，但总是会有一些细碎的瞬间可以带给我们满满的这种暖意，可能是一句问候，一顿热饭，一份被记挂在心的情谊。那梁静茹的这首暖暖也是提醒我们，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时常可以拥有这份简简单单的温暖。比如说希望你拥有稳稳的幸福，陈奕迅。
1: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自于陈奕迅《稳稳的幸福》。我们努力奔波，拼命奋斗，到底在追寻什么呢？很多人到最后可能才懂得，比起轰轰烈烈，内心安稳，有人陪伴才是莫大的幸福。那陈奕迅这首《稳稳的幸福》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万丈，守好自己的小日子，有温暖可以依靠，就是最好的归宿。

刘若英后来，这是一首只要旋律响起大家都会跟唱的一首歌。成长路上我们总是免不了遗憾，有些道理呢总是要历经世事之后才会懂得，有些人总要错过之后才明白有多珍贵。刘若英的后来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歌声当中有遗憾，但也教会我们学习珍惜当下，过往无法重来，把握眼前才是最为重要的。再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张碧晨《年轮》。

0: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宋代建筑，去触摸藏在木檐飞梁当中的大宋匠心。和唐代建筑雄浑大气的风格不同，宋代建筑褪去粗犷，转向

精巧秀美。屋顶的曲线柔和舒展，屋角微微向上翘起，斗拱的搭配疏密得当，不再单纯追求宏大体量，在看重比例、细节与意境，一砖一木都透着宋人独有的审美。北宋最了不起的成就便是由李鉴编修的营造法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方颁布的建筑工程专著，书中定下了建筑的模数标准，相当于古代的建筑施工手册，从木料规格、构建做法到彩绘装饰，全部有章可循。它让古建筑建造实现标准化，在建筑史上里程碑式的奠基。留存至今的晋祠圣母殿就是宋代木构建筑的典范。大殿从殿柱上雕刻盘龙，空间开阔，殿前的鱼沼飞梁，十字形的古桥横跨水面，被称作最古老的立交桥。建筑与池水自然将相融，体现宋人建筑和山水共生的理念。城市建筑也迎来了巨大变化，北宋都城汴京打破了唐代仿墙的限制，临街可以开店、酒楼、商铺、民居，鳞次栉比。《清明上河图》里我们能看到虹桥横跨汴河，桥上行人往来，桥下舟船穿梭。这座木拱廊桥没有一根铁钉，依靠木构件相互咬合，承载着整座城市的烟火往来。宋代的园林更是独树一帜，宋人讲究小中见大，在有限庭院之内叠山离水栽种花木，借着窗外风光入景，把山水诗意搬进宅院。建筑不再是独立的房屋，而是用来感受自然、安放心境的空间。寺庙佛塔同样佳作频出，砖石佛塔造型玲珑，结构稳固，历经千年风雨屹立不倒。民居则更注重实用，隔扇门窗可以自由拆装，室内外的空间通透，光影流转，让四季风光。宋代建筑既有严谨的工程科学，又有清雅的东方美学，木、砖、石在工匠手中被精心的雕琢，兼顾实用与诗意。千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仰望留存的宋构遗存，依然能够读懂宋代工匠的智慧，读懂宋人藏在屋檐之下对生活、对自然的理解。这些屹立千年的建筑不只是房子，更是凝固的大宋诗篇，承载着中华文明代代相传的营造技艺。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面对法权富贵没钱再把笔钱倾斜，攀高云霄见了月底一起坠入这深渊，千丝万缕不必拿来遮掩，让感觉凸显你我之间，可笑隐忍看见长线在我手臂松懈。

不能自我，不要我行我素，嫌我啰嗦。第五天口角真的没必要， cause baby 我会安抚心中所有的需要，喝着一点 crystal I make it go wild， 但今晚绝对不会犯规。六天五夜的旅途焦点不模糊。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屋里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0: 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来说一个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子组合，她们是 SNH48。 她们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这是一群青春漂亮努力向上的女孩子，有的内向文静，有的活泼幽默，有的时尚霸气，有的个性十足。

0: 徐佳莹的歌常常让人想到戴佩妮，想到陈珊妮和陈绮贞等等，有一点小清新，也有一点爵士，但最重要的是她以情动人，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依然喜欢大家叫她独立音乐人。
1: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0: 民生连着你我他，幸福榆林靠大家。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心中的期盼，都欢迎建言献策。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yl.gov.cn 榆林网，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更美好。
1: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

别忘了，快乐并非取决于你是什么人，或者你拥有什么，它完全来自于你的思想。你的未来大半由你今天的思想所决定，所以让你的心中注满希望、信心、真爱和成功的想法。